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Saat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alam program request lagu Rohani. Hai, 听众朋友, 大家好, 这里是美声电台, 灵韵彩学节目, 让我们一块来领赏圣诗, 用音符传递喜乐, 传扬基督福音, 共同度过这快乐的日间。 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几首歌曲, 第一首是永远的光, 永远的光。

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啊，以下是郭明良女士点播的圣诗《福音天使》，要送给陈福音、林锦平、戴永文、饶元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妹、雷伯拉、尤里、杨蒂、玛亚呀，谢谢谢谢郭明良女士。好，接下来还有林桂兰女士点播的《天使心》，送给陈福音、杨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池爱玲，还有莉莉阿林、李婉君、林玉华、李秀华，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啊，谢谢林桂兰女士。

好，我们再来一位哈林罗康先生点播的是永远的心呀，要送给巴朵哈巴孙扎亚德波拉迪亚尼欧玛格尔玛利亚妹戈菲特傅英姐郭明娘凡夫先生当高安高安呀，你巴赫呀，ini dari Cirebon ya. Lekang, sisi, sisi lekang.

美声电台林韵采撷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南方就此告辞，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